0: 看看。
1: 那你重新拿出去。
0: 你那个派出所给你一个三十多。
1: 怎么了？哪里？给他们个人，把信封 over with new call on the line。